这就知道 three drinks， 有哪里干嘛的嘛？就在早晨这里那边，好啊，看的，但是不能上，所以什么搞的什么，我说那里面，看搞的什么，但是 damals war。